0: 在我自己出来的。
1: 这个声音。
0: 哎，你好，小龙，我是我，啊，现在这儿。
1: 在你这边。
0: 这个声音，我在听你的。
1: 19
0: I'll be there about 20. 20
1: right?
0: I got it. 19 right? 19 right?

0: 这个事情，好吗？这个事情，好吗？
1: 哎，
0: 那个在 confirmation 的高飞的 workover。
1: Sounds like. Control, can you use that interrogation?
0: To be control, I apologize, go ahead.
1: 1461.
0: Copy 741.

0: 个收银员。
1: 现在给收银员报告。
0: 对，可以。
1: 哎，他对对对，进来。
0: 爸爸，今天穿的花式。
1: 穿吗？
0: 他在这种距离，这还有点危险呢。
1: 现在来开始训练。
2: Please switch me over to overtime. I'll be working in Los Angeles County. Over the same.
1: Capture 1600.